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

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这面旗帜就和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当他在联合国大厦前。

0: 飘扬，当他第一次在奥运赛场上升起，当他在利比亚撤侨归国同胞们的手中挥舞，当他连续32年在开山岛的最东边接受王继才夫妇的敬礼。国旗从来都不只是一面旗帜，它是我们的精神归宿与力量源泉。我爱你，五星红旗。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4: 如上他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玩，攻略在这里。国庆买票之前先看一眼，有些票你可能根本不用买。云台山18岁以下青少年免大门票，老君山、龙门石窟60岁以上免票，全日制学生半价，新乡八里沟学生免门票，焦作的青龙峡和凤林峡还面向河南、山西、河北、山东推出联票优惠。记住，优惠只认原件，身份证、学生证、优待证，缺一样都合不了。买票前多问一句，能省就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My Radio。
1: 假期超会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y6 的 Happy Holiday 假期快乐，我是麦成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来告诉我此刻你开车将要去哪里玩，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此刻应该是路上的一个高峰期，也可以分享一些及时的路况。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是黄龄带来的一首春，的确很有春天的感觉。这首歌是陈文飞写的，他自己呢原唱过一版，后来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王铮亮、黄龄还有陈文飞三个人合唱了一个版本。然后他陈文飞也说，这首歌描绘的是一个非常唯美的梦境，黄龄唱出来了那个梦境，对不对？为了让这个王铮亮更多的参与这场梦，还专门为王铮亮量身写了一段歌词。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黄龄在今年的7月30号重新录的一版独唱的版本，编曲是吴伯伟，黄龄自己参与了和声的编写，但是这些就是都是有人名的。很有意思的是，制作人的那一栏署名是2021年6月11号，学府城11栋301窗外的夕阳。是的，这个是制作人。原来制作人这一栏可以写任何啊，一个日期、一个地址和一片夕阳都可以成为一个制作人的名字。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你敢不敢？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是尽头。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南洋长颈鹿欢乐世界今年国庆有份免票名单，留守的孩子、留守的老人，不限年龄、不限身高，免费进园。环卫工人、医护人员、公安和消防人员、现役退役军人凭证免费，长期在乡村做助学的志愿者也能凭证免费进。入园一人一证，证件不能转借，优惠能算出数字，心意算不出来。愿你玩得开心，也记得看看身边那些平时没空过节的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我们听到的这是易烊千玺带来的一首《粉雾海》，FM90.0 Maridio 的 Happy Holiday 正在直播，假期快乐！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这首歌呢是在2020年的8月份发行的。制作人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选了一支非常贵的话筒，所以这个话筒呢，它对于人声的要求很高。如果说歌手的状态不够平静，录出来的声音呢就会显得尖锐或者是聒噪，但是制作人觉得千玺的声音非常适合使用这支话筒，可以把他声音里那种很细腻很微妙的东西捕捉下来。结果录完了以后呢，的确也被易烊千玺的这个状态打动了，直接制作人也推翻了自己之前的一些编曲的想法，把乐器全部重新录了一遍，因为他想让整首歌的这个乐器啊后退一步，突出专门突出一下千玺的声音里面的那种劲和真，还有他声音里面的质感。所以说你现在听到的《粉雾海》呢，其实呢是一首已经被减法做出来的一首歌，它没有很复杂电子音效，也没有堆砌的节奏，就是一个电吉他一个电钢琴配着千玺那种非常倾向自言自语一样的一个唱法展示给你听。而说到粉雾海呢，我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从最近哈，会一直持续到11月份，你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情况下想到这首歌曲，就是当你看到粉黛乱子草一片一片的时候，因为这个花的花期会持续到11月份哈，它是那种毛茸茸的花絮，如果说风一吹的话呢，会开始轻轻的摇摆，你走在里面真的像会被粉色的云雾包裹着一样。郑州有很多地方有，然后前段时间我们去周口出差的时候，发现周口也会有一些公园有，不知道你家附近有没有，也有没有忍不住赶紧去拍一些照片啊，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看看有没有粉雾。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吴青峰带来的一首《晴天娃娃》，也是2026年8月28号上线的一个《接招吧》制作人的主题曲哈。其实他吴青峰啊，在今年的时候宣布进入一个休眠的模式，暂别演艺的活动，结果呢，就是收到了一个这样的任务，而且给他的任务还有一些要求比较特别，告诉他说你先忘掉自己写过的那500多首歌，回到一个刚刚起步的创作者的一个状态，写一种非常非常单纯，我今天就是想写一首歌的这种感觉，有一种被要求自废武功的感觉哈。没错，听完这首歌以后，真的想要让一个走过这么长创作路的人重新归零，真的很不容易。歌名和歌词里面一直有一句话说，我们心里面啊一直是晴天，就像最近的天气一样，但最近还是会有一些雨。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15度到17度，东部20度到22度，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宜人的，最低温度是13度到15度。明天白天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县市多云转阴天。明天夜里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黄河以南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3号中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20度到21度，最低温度是10度到11度。所以今天的天气，郑州的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哈，你可以在郑州的周边，然后如果有可以去逛一逛公园啊，然后包括今天晚上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话剧，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回复话剧来看一看。刚好如果说还没有买票的话呢，刚好赶上这一波哈，非常好看的话剧你不用出远门就可以看到。继续要听到的是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抗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FM 90.0 My Radio

你现在锁定这是 FM 90.0 Mary6 的 Happy Holiday， 假期快乐，我是麦船长。不知道今天你此刻开车在路上要去哪玩，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一起可以在路上聊聊天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宇春带来的一首《给女孩》，这也是她在19年的专辑《哇》里面的一首歌曲，是她自己写的词哈。但是呢，其实真正让她被更多人记得的是在20年三八妇女节前后重新发行的那一版。李宇春后来也分享过她写这首歌的初衷，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她看了很多关于女孩的一些故事，所以心里面很痛，可是呢他没有用沉重的方式去写，反而用了一首很轻的，有点像童谣一样的调子，四季啊，蒲公英啊，麦田，有一些美好的意象都已经放进去了。里面有很多的歌词，包括这首歌的歌名哈。李宇春也解释过自己为什么写的是女孩而不是女人，她觉得从零到一百岁，女人呢都是从女孩成长起来的，所以不管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心里面都有一个最纯真善良的小女孩一直都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继续来陪你听歌，牛奶咖啡，信仰年轻。

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在郑州吃饭、逛街、住酒店，结账后的发票千万别扔，打开正好办 APP， 上传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支付宝、云闪付、京东三个通道都能传，及时开奖，最高30块。10月15、10月30、11月15，还有3期定期开奖，头奖500，票面满100就能参与，零售、餐饮、住宿、文旅、体育都算。每期每人每个平台最多传5张，红包7天后到账。花了钱，别忘了把钱抽回来一点。

0: 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FM 90.0 My Radio

这是沈佳润带来的那首《美美 Sunday》，但人家最开始的这首歌曲哈，不是《美美 Sunday》，原曲叫做《One Spot》，当然也是他自己的歌哈。2025年6月份的时候，他的一个出道的专辑，迷你专辑里面的一首非主打。但是这首歌为什么莫名其妙火，就是因为被这个网友空耳听成了《美美 Sunday》，就这几个字。特别的魔性，但是他的这个魔性不仅仅是因为这首歌曲本身，再加上他的爸爸是小沈阳，小沈阳在自己的直播里面，甚至包括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都有唱过这首歌曲，而且网友调侃说你拿你爸爸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因为他虽然都唱了，但是他一个词都没对，他就是在胡乱唱，每每相内一个劲儿的爸爸咕噜咕噜圈圈，而且每次唱的都不一样，所以呢就很多人就跟这个内娜喊话说你赶紧出中文版吧，现在这个歌词听起来真的非常的烫嘴，所以就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美美 Sunday》，也是沈佳润第一次给自己的歌填这个中文的歌词，并且保留了《美美 Sunday》这一段非常魔性的旋律。三分糖的假期就像是今天一样甜，但是呢又不过头。再次祝你节日快乐。 OK，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六的 Happy Holiday， 我是麦船长，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和杨瑞代《我要夏天》。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会发现啊，听歌的时候心情也不一样了。比如说现在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脑海里面也可能是因为到十点半了，稍微有一点点饿了，我脑海里面就在想，就最近这几年想要吃一个非常正宗的宫保鸡丁或者是鱼香肉丝。

次真的不知道去哪个餐厅吃，可以吃到小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好像经过不断的改良，现在的宫保鸡丁或者是鱼香肉丝、鱼香茄子，就是小的时候吃那些小孩菜，都不是以前的这个味道了。但我们再来说一下这首歌曲啊，这是陶喆带来的《宫保鸡丁》，是在2022年他的专辑《黑色柳丁》里面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其实这张专辑前几首歌曲情绪都是比较重的，然后第七首突然来了这样的一首像一道爽口小菜的歌曲一样，但是其实这道菜真的还挺硬的，对吧？宫保鸡丁把前面的这个沉重还给消解了一点。而且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听，它最开始的时候是一首儿歌，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就是直接用那首人人都会唱的儿歌放在这首 R&B 的歌曲里面呢，非常轻快又很口语化，一首讲真爱的故事，但是呢听起来又有一点点轻松。其实在那段时间，很多的歌手他们的歌曲听起来都会带着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灵感，采样一些非常奇妙的歌曲，采样一些非常奇妙的素材，然后很多的歌听在他们的手中就是信手拈来。是的，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是乐坛神仙打架的时刻。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io 的 Happy Holiday 假期快乐，我是麦船长。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阿四带来的《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抗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

0: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

0: 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My Radio

这是王心凌带来的 Sugar High， 这首歌曲呢也是她同名巡演啊，巡演演唱会的主题曲。这首歌也是直接把那个吃完糖以后的非常兴奋的感觉这个概念直接放进了歌里面。你会发现从这首歌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有很多的歌手啊，你可以从他的那个歌声里面提取一下他的甜度。比如说王心凌的歌听起来是一种全糖加满的感觉，那在你心里谁是三分糖，谁是五分糖，谁是不另外加糖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rido 的 Happy Holiday 假期快乐，我是麦船长。其实十月份啊，王心凌真的也挺忙的，在3号的时候呢，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体育场有一个先锋音浪的演唱会，他是一个压轴登场的那一位。10月4号呢，去长春，在经开区体育场参加榜中榜的超级演唱会。

公台的还有徐怀钰啊、许茹芸啊，还有詹雯婷等等。10月31号到十月底的时候呢，在深圳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大梦想家的群星演唱会，然后你会在那个地方看到潘玮柏呀、胡夏呀等等。十月份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年假没有休，你就可以去全国各地来听一下王心凌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歌了，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Jolin蔡依林《美杜莎》。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

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这面旗帜就和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当他在联合国大厦前飘扬，当他第一次在奥运赛场上升起，当他在利比亚撤侨归国同胞们的手中挥舞，当他连续32年在开山岛的最东边接受王继才夫妇的敬礼，国旗从来都不只是一面旗帜，它是我们的精神归宿与力量源泉。我爱你，五星红旗。
2: My Radio。

在我的心里，周深这么快的歌好像并不多。上一次听到这么快的是《达拉崩巴崩巴北地布鲁布》，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耀眼的我们》，FM 90.026的 Happy Holiday 正在直播，假期快乐！我是麦船长。这首歌是在八月份，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上线的，是电视剧《天才女友》的一个主题曲哈。而且呢，这个电视剧呢也是改编自一个同名的小说，讲的就是天才少女和这个学霸竹马的一个爱情故事。田曦薇和胡一天主演的，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看。这首歌的确也跟周深之前的很多 OST 的这个路子不太一样，他之前的影视歌曲要么就是有那种

厚重感，要么就是偏古风的感觉。但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是轻快治愈的路线，古典从开头就铺满，一直到结尾，律动感也非常的强，听起来真的有那种夏天阳光打在教室窗台上的感觉，也很适合这个电视剧。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追哪个电视剧，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哈。说到这个 OST， 除了周深之外，还有两位，好像之前就大家对他们两个有刻板印象，就是谁的歌声一响起来，完蛋，又遇男女主角又有误会了。然后还有谁，他的歌一响起来，这绝对是一个 happy ending。一个是毛不易，他一唱起来，大家说完蛋，有误会了。还有一位是爱情保安刘宇宁，你会期待谁的歌声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聊聊看。继续要听到的是焦麦琪《小鹿乱撞》。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软啊，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没那么简单。FM 90.0 Melody 的 Happy Holiday 正在直播。你好，我是麦船长。说到这首歌曲哈，09年的一首老歌，由萧煌奇来作曲的，但这首歌真的相当于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琥的，因为他在刚刚入行的时候呢，也是黄小琥带着他就是跑遍各种各样的这个唱歌的场合，包括自掏腰包来替他出车马费，给他买西装，让他上台等等。所以后来萧煌奇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完全就是照着黄小琥的声音来写下的这首歌曲。而且录这首歌的时候，黄小琥自己也说其实非常的简单，当然了，因为最开始写的时候就照着你的声音写的哈，他没有反复的揣摩，也没有录很多遍。专辑发出去两三个月，然后突然这首歌就火起来了，他才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哎呀，以前我以为歌迷喜欢的是就类似于心太软那种歌，结果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没那么简单，看来现在歌迷也没有这么简单了。而且最近如果说你很喜欢黄小琥，想要去看他的演唱会的话呢，也没有问题，因为去年开始办了一大型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哈，包括今年也官宣了全新的巡演，叫做现在那边是几点，9月12号的时候在广州起跑，11月14号是杭州站，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的是达文西乐队《芳华美月》。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抗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1: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南洋出了个新玩法，一张门票串起六个景区，长颈鹿欢乐世界、老界岭、五朵山、大宝天漫、德云山、白鹿洲，拿着其中任意一家的有效门票，其余五家大门票全免，从10月1号一直到年底都算数，但只认这之后买的新票，手里的旧票不算。出门前先搜一搜，你手里那张票可能不只值一张。一张票两处欢喜，值得顺手转给身边要出门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倒，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把我所有热情要投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爱的名字，但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我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

0: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你讨厌的。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

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 My
1: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家里闲置的旧灶具、旧油烟机、旧相机，国庆是他们最值钱的时候。郑州以旧换新，灶具、吸油烟机、净水器、洗碗机、干衣机、智能清洁机器人、数码相机，七类产品按成交价补贴15%，一件最高补1500。云闪付搜河南换新，先领资格再下单，线上线下都能用，现郑州市辖区内购买，补贴直接抵扣，不用事后报销，旧的不去，钱也不来。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FM 90.0，
5: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薇，我在 My Radio、
1: yeah. FM 90.0 My Radio。
2: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在郑州，天不好去哪儿？郑州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40个室内场馆全部免费开放，10月1号到7号天天开门。双节期间，9月29号和10月6号这两天，原本闭馆的也不闭了。下雨天人挤人都有个去处，带上家人能待上一整天。出发前查一下要不要提前预约，有的馆得先约，别白跑一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抗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

0: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1: 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可爱呀、哦，好像卡通啊、哦。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去洛阳，别只想着买票。应天门北广场的 3D 投影灯光秀免费看，洛邑古城的文峰塔灯光秀免费看，宜宾中央公园的国风演出，西苑公园的夜间歌声也免费，关林广场还有非遗展演一样不花钱，只有登楼进景区才买票，站在广场上古都的夜色照样看得见。不过洛邑古城的灯光秀要提前在公众号实名预约，记得先约。这个国庆的洛阳有一半热闹是敞开门的，就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5: 会挑才真省心。
4: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5: 什么场景？
4: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高，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5: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4: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5: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4: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5: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4: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5: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4: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5: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4: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5: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

0: 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三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1: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0: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元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0: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1: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0: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0: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元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0: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

0: 友可以把它当做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块，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块，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1: 音乐有话说。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4: 会挑才真省心。
3: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4: 什么场景？
3: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4: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3: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4: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3: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4: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3: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4: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3: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4: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3: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4: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3: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4: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3: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4: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 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3: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4: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3: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4: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3: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4: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3: 提醒大家啊，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4: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做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

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块，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1组3罐，买1组送1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块，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FM 90.0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90.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0: 涂上它，
1: 是它，
0: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1: 会挑才真省心。
0: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1: 什么场景？
0: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高，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1: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0: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1: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0: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1: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0: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

0: 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1: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0: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复硒本草银耳？
0: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复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1: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0: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0: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

0: 吃零食健康。
1: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块，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块，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FM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5: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3: FM90.0
6: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这面旗帜就和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当他在联合国大厦前飘扬，当他第一次在奥运赛场上升起，当他在利比亚撤侨归国同胞们的手中挥舞，当他连续32年在开山岛的最东边接受王继才夫妇的敬礼，国旗从来都不只是一面旗帜，它是我们的精神归宿与力量源泉。我爱你，五星红旗。
1: My Radio。

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

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乐有话说
3: ，FM 90.0
1: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My Radio
2: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七天钱包先别急着打开，郑州社保卡今年十一藏了不少实惠，去指定商超满100立减30，去加油站满200立减30，买景区门票直接5折，最高减40。松山、绿博园、正开旅游年票都能用，开封、焦作也一样好使。优惠管到10月7号，名额每天有限，用完即止。出门前打开郑州市民卡 APP， 先看一眼名额再走，一张卡省一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3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

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FM 90.0My Radio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3: 会挑才真省心。
2: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3: 什么场景？
2: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3: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2: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3: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2: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3: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2: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3: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2: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3: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你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2: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3: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2: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3: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2: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3: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 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2: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3: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2: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3: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2: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3: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提醒大家，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

0: 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1: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块，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块，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FM 90.0
3: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2: My Radio.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远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FM 90.0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

0: 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2: FM 90.0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来到9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
3: 会挑才真省心。
2: 咱们今天呢不着急说产品，先唠个特别常见的场景。
3: 什么场景？
2: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人一到下午三四点嘴就闲不住，想点奶茶又嫌糖糕，想吃零食又怕晚饭没胃口了，想泡茶又觉得太寡淡，尤其秋冬暖气一开，嗓子嘴唇干，白水都不解渴。
3: 太有同感了，晚上下班回家收拾完往沙发上一坐，总想嚼点啥，吃水果吧嫌凉，吃饼干吧嫌干，不吃吧又觉得这天好像少了点啥。
2: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下午孩子放学回来离晚饭还有段空，总得垫一口，给饼干给饮料，不如来碗温温润润的银耳羹。老人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来碗清清爽爽的银耳羹也舒坦。
3: 所以大家缺的不是好东西，缺的是随时来一碗还不麻烦的好东西。传统的银耳买回来之后呢，要先泡上几个钟头，泡完反复洗，硬根剪掉，再下锅慢慢炖，忙活一个多钟头锅还得守着，最后口感还不一定满意。
2: 那说到银耳呢，它可太适合秋冬了，老话叫它平民燕窝，润肺润燥，养阴生津，性平温润，不像凉茶那么寒，也不像大鱼大肉那么腻。秋冬屋子里干，嗓子干，嘴唇干，来碗温润顺滑的银耳羹，从嗓子到胃里都舒坦。
3: 而且银耳对咱们女性朋友也特别友好。
2: 对，银耳低脂，出胶后富含银耳多糖和可溶性膳食纤维，饱腹感不错。下午想点奶茶的时候换成一碗清甜银耳羹，少糖少负担，晚上想吃夜宵又怕油腻，用它当加餐也清爽。很多女性呢把它当作日常食养，搭配红枣枸杞牛奶，口感好也更容易坚持。这里说的是日常食养，不是药物作用，但作为秋冬润燥替代高糖零食的选择确实合适。
3: 今天呢我要给你介绍一款有机富硒草本银耳，吃它到底有多简单呢？记住三个数就可以了，两克银耳，一杯开水，15分钟。
2: 以前要泡要洗要炖，现在把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省下来了。
3: 没错，每次呢取大概2克，放进配套送的焖煮杯里面，然后再倒上开水，焖上大约15分钟就能吃了。一到下午三四点，顺手一杯，清甜顺滑，比喝奶茶健康，比吃零食舒服。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垫上一口，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喝这个要比喝饮料强太多了。
2: 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这焖煮杯是不是也得配套？
3: 听仔细了，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呢能泡40杯。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电台专属福利，3罐一组，买一组就免费再送你一组，算下来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
2: 这个账算得够精细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说这银耳要用焖煮杯，单买一只也得花钱吧？
3: 对，不过呢，今天前20位打进来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额外的再送你一只价值199块钱的定制焖煮杯。订购热线，请您听好：400-988-6008，400-988-6008。
2: 那就是说市场售价99元一罐，一罐够泡40杯，今天拨打热线买3罐送3罐，每次泡一杯只要1.2元，前20名还能加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焖煮杯。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聪明的你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那我再替大家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方便是方便，可银耳不就是银耳吗？为什么这款还要特别说它是有机富硒本草银耳？
3: 问得好，如果一样东西准备天天吃，那你光是方便肯定还是不够的，而且你还得看它从哪儿来的，怎么种的，品质上面有没有特点。 这款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高山核心产区，种植环境呢，它不是简单找块地把银耳种下去，而是科学的搭配了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等12种本草，形成了自己的种植环境，所以呢叫做本草银耳。从食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搭配也让银耳更加倾向于温润滋养的日常食补的思路。产品本身有有机认证和富硒相关认证，可查可溯源。
2: 那我再问一句啊，为什么专门送这个杯子？普通的杯子不能泡吗？
3: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方便的煮吃法。那这款焖煮杯就是围绕这个吃法来配套的，每次取大约2克的银耳放进去，倒上开水盖好，15分钟左右，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漱、收拾桌子、回消息，顺手呢再把它焖上，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一杯也就焖好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焖煮杯简单的理解为只是送了一个杯子而已，它呢是让这个吃法真正简单起来的很好的工具。
2: 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人买回好东西，最后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使用起来麻烦，慢慢的都放到柜子里面去了。我们真正希望大家得到的是一种能够坚持下来的简单方法。
3: 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今天赠送焖煮杯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呢，记得赶紧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市场售价99块钱一罐，一罐能泡40杯。现在是买3罐就送3罐，算下来的话，每次泡一杯只需要1.2元。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2: 每次取出2克银耳放进焖煮杯，开水一冲，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搭配红枣、枸杞、牛奶等等，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下午嘴馋时来一杯，比高糖奶茶和甜点轻松，秋冬干燥的时候喝一碗也更润更舒服。下午工作忙完了，不需要重新开火炖锅，提前准备或者随手一杯就行。每天给自己和家里人一碗好东西，不需要做得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为了吃一碗银耳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把一件原本很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才更容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3: 是的，如果自己一天安排一杯，爱人偶尔吃一杯，父母家里也放一些的话，那一定要来订购买3罐送3罐的优惠组合。不仅单罐的价格从99块钱给你做到了对折，而且呢还能够送你价值199元的焖煮杯。一定要记得，一罐能泡40杯软软糯糯的银耳羹，平均一杯才1.2元。

0: 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提醒大家啊，前20位才有价值199元的焖煮杯免费赠送。现在正逢秋冬干燥季节，下午口干舌燥的时候，一碗清润银耳羹，清甜顺滑，缓解干燥。传统食养里也常说，银耳秋冬润肺润燥，对嗓子干、嘴唇干、屋里暖气燥的人很友好。晚上睡前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一碗低脂温润的银耳羹，清爽不腻，没负担。家里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也比喝饮料、吃零食健康。
0: 自己吃，给另一半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很合适。女性朋友可以把它当做日常温润食补，低脂饱腹，少糖负担。秋冬季节，一家人也可以用它润燥滋养，不用手锅，不用费心的搭配，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高品质的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还特别的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2块，天天吃也不心疼。现在可以趁着厂家补贴福利还在，不管是自己日常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特别的划算。咱们这款银耳呢，每一批都是古田高山产地直供，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泡40杯，一杯只需要1.2块，而且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煮杯。想要秋冬持续温润食补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河南消防提示，出入公众聚集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3: FM 90.0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
1: My Radio。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Never stop the music
2: FM 90.0 My Radio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冷啊！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

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如上他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

0: 风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1: 9月18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

0: 的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的话。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河南消防提示，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4: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uplifting and inspiring.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

0: 不追风，只选对的。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手，我们一起去山上走走，管他你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 Oh yeah yeah yeah， 我爱你。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抗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二十多岁穿是潮流，四十多岁穿是品味，六十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二十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

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Honey， 余生只来洗一袋 Wait Honey， Honey， 尝几分甜的

员们。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抗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九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抗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三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FM90.0 My Radio。
2: 假期超会玩，攻略在这里。国庆去山东，郑州社保卡记得带上。今年济南、青岛、郑州三城互通，郑州的持卡人在试用商超满100减20，在指定文旅场所满20减10，到店直接刷，不用领券，不用报名。活动从9月28号到10月7号，名额有限，用完即止。一卡在手，3D 畅行。别忘了提前开通付款码，出发前在郑州市民卡 APP 查一眼试用门店名单，比什么都实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会玩扫码查看详细攻略。
1: FM90.0
3: My Radio。

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芜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FM 90.0。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天说凉就凉，风说来就来，早上出门还挺暖的，傍晚回来冻得直哆嗦，再赶上一场小雨，衣服湿了贴在身上一整天都不舒服，所以出门前别的能将就，外套是不能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件能扛风挡雨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商场里一件要1800，今天只要599。因为有话说，回复北面来看一下，北方的北，体面的面。北面是在1966年创立的，可谓是户外圈的老炮了，深耕户外60多年。1990系列是在1990年推出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是因为它稳，版型稳，配色稳，搭牛仔裤、工装裤、休闲裤都不踩雷。男女同款 XS 到 XXL 9种配色，一个人穿利落，一家人穿整齐，拍出来照片也好看。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一件回家吧。那这款冲锋衣靠什么来扛风挡雨呢？这个黑科技就叫 Gore-Tex 面料，这个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都进不来，但是比水蒸气的分子要大，外面下大雨，里面非常的干爽，跑两步出汗的时候热气也能够散出去，一点也不闷。而且呢，内里加了抓绒，降温天扛得住，带娃出门可乐番茄酱蹭上去一擦就净，家长少洗一次衣服就少一次腰酸。平时在商场一件要卖到1800，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打3折给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带回家吧，身上暖了去哪儿都踏实。咱们继续听歌。

0: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FM90.0 My Radio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